好了，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徐宁。昨天刚下了节目说呢，周末两天呢我们要告别两天，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续上啦。今天又是我又来啦，好开心呀。每一次呢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没有工作躺在家里边，就会感觉到好空虚好无聊，一旦坐在直播间呢，就会感觉这个周末呀太充实了，我可太爱上班了，太喜欢值班了。工作让我快乐，工作让我充实，最重要的是工作让我坐在这里能够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度过愉快的周末。好了，各位朋友们，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101.9假日放轻松，从早上的8点开始呢，到中午的12点都由徐宁来陪伴着大家。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想跟我们来互动点歌送祝福的话，都可以尽快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方式，手机微信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给我们打卡聊聊天。来吧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5度。明天要注意一下了，明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15度。看看从明天开始呢，持续到下周二，会有一个短暂2-3天的温度还算是这段时间比较高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最高温是29度，最低温15度，中间差了15度。这几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冷了很多？现在都盖啥了呢？你们现在都穿啥了呢？我忽然发现啊，就是老人们一直在说28月乱穿衣，现在呢也到了这个乱穿衣的时候了。你比如说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是骑电动车会比较冷一些啊，会穿上这个薄羽绒服，但是呢有一些年轻人火力比较旺，还有一些上学的小朋友竟然还有短袖和短裤呢。看到他们呀，我真的是心里边在想，牛啊，还是年轻好啊。好了，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运城来说呢，春天还有就是刚入秋这段时间的天气呢，不冷不热，还是比较舒服的。这两天呢大家想出行去玩的话，真的是还不错的啊。好了，朋友们，时间呢交给大家，想听歌的话，然后呢直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啦。

好的，刚才看到啊，就是差不多8点时间段呢，发来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啊。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万荣西收费站入口开通。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

0: 哇，这么早就开始发信息了啊，从这个7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刷屏了。主播帮我点播一首麝香夫人送给我巨爱司机车队，好，一下发了好多好多好多条啊。他说就喜欢听徐宁老师的声音，徐宁老师帮我点一首麝香夫人送给我们巨爱司机车队。收到收到收到，行，这仨字应该我说啊，收到收到收到。好的，下一个段第一首歌曲就为你来送上啊，送给你的巨爱司机车队是吧。好，祝你们平安顺风。好，来看一下高处不胜寒，说主播早上好，点播一首老鼠爱大米。好的，好久没有听过这首老歌了啊，当年呢真的是火遍了全国大街小巷啊，每天在学校当中呢就听这首歌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小磊说，主持人周末好，我想要点播一首刘德华的17岁，祝巨爱仓司机永远年轻。哇，你们真的是好团结啊，一大早上都来点歌啊。
1: 主持人早上好，我想点一首刘德华的17岁，送给我们巨爱仓的兄弟们，祝我们兄弟们永远年轻。
0: 好的，收到你的祝福了。我觉得小磊真的好贴心啊，怕我听不懂，然后呢直接还翻译一个文字啊。好，来看一下随缘说，董家营村口红绿灯坏了几天了，也没有人维修，路口车快容易造成事故。好的，我马上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的，那马上呢到这个广告时间段了，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稍后见。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4: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万荣打卡。好的，收到。中国男人，这是你的工作吗？我好像第一次知道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传媒的，是不是？我们也算是同行了吧。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早上好，又听到徐老师的声音啦，又看到你打卡了，我好开心啊。咱俩击个掌吧，就是每次看到熟悉的朋友打卡呢，就好像我还没有过周末。好，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留言。
1: 主播主播，帮我点一首绿光送给广大听友。
0: 哎，好嘞，有格局，送给广大听友啊。好嘞，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安排。好，来看一下这个小磊说，主持人周末好，我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17岁啊，祝巨爱舱司机们永远年轻。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已经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退出金融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经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印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刚才呢大家点播的歌曲呢终于给大家都放上啦，不欠债的感觉，心情太好了。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冉冉不凡，他说呢谢谢徐宁老师，徐宁老师呢和工作中是两种风格，为您点赞。摇摇头没烦恼来了没？来了来了，很早就来了啊。摇摇头没烦恼，你来了吗？你的网友在问你呢。啊，我和工作中是两种风格。那我现在不也在工作中吗？还是你见过我生活中的感觉呀？那今天一直有徐宁老师的陪伴，倾听着徐宁老师的声音，心情好好，开心开心。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开心呢？我怎么都不想下节目呢？我怎么都想值两天班呢？他说徐宁老师情商高，一路有徐宁老师的陪伴，声音陪伴，一路长虹。你今天说话咋这么好听呢？周一到周五每次打卡的时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周天怎么说话这么好听呢？你好好检讨一下啊，像这么有特点的夸赞，为什么周一和周五不能出现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空白留言，说点歌张国荣的莫妮卡。好的，收到。好，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点歌啊，头像呢是一个小狗，名字呢那显示不出来。他说放一个周杰伦的世界末日，说没放我的没放我的没放我的。对，第一阶段呢基本上都是就是不到8点的时候就点播了。好，你放在第二阶段的歌曲当中啊，这个周杰伦的世界末日啊，稍后呢安排。来看一下耄耋咖啡说，美女主播你好，好久没听1019节目了，今天在北吴杏花村打卡，听到他们点歌，我也想点一首活出个样子来给自己，送给忙于农耕的庄稼汉。哎，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正在就是地里忙碌是吧？辛苦了辛苦了各位，就是因为大家忙于耕种，都是多亏了这些庄稼汉，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啊，让我们的这食物啊，包括呢就是日常的这些吃食，都是你们的保障，我们真的特别开心。我们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啊，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好了，这首歌曲呢稍后来安排。来看一下 A 枭雄说，熊老师早上好，点播一首马大岩的既然你不爱我。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大家的点歌啦。好，来看一下梦回大唐说，美女主播早上好，想听沙漠骆驼这首歌曲。好的，收到朋友们。好，因为呢每次呢大家点播的歌曲呢都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看一下一路有你说，他应该喜欢上你了，要不怎么能说这么好听呢？那是怎么，我不值得喜欢吗？大家喜欢上我不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传承上文脉悠长，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3: 道路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
4: 不敢忘。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关注一下后台中国男人，他说谢谢你徐念老师辛苦了，哎，不辛苦，我给大家放歌曲啊，我特别的开心。好，来看一下他发来一个视频。哦，应该就是中国男人你工作的时候拍的这个视频是不是？听的这个唱歌非常的豪迈，非常的嘹亮啊。好，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想要点歌的话，那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起来啦。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路有你。他说超出大家喜欢的那种喜欢啊，你说然然不凡对我超出了大家喜欢的那种喜欢是吧？难道然然不凡把我当成了一直没有见过面的线上的亲人？在上节目中，我不但收获了粉丝朋友，我还收获了兄弟姐妹。好，来看一下 WiFi 是最动听的英文字啊，好久没见你了朋友。他说点播一首林俊杰的美人鱼。 Thank you very much 主播，咋了这是，还带英文的。好，大家还想听什么歌的可以在后台点歌，我会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一一来送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留言说，融合一加一门口进 MM863R 车发动都一晚上没见人啊？是吗？车一直在发动没有见人吗？是哪块的融合一加一门口？我跟大家说一下，进 MM863R 这个车发动都一晚上了没有见人，大家要是知道情况的话可以互相转告一下，看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首先呢来听这个刚才我们听友点播的啊，一直在说还有我的歌没有放，来周杰伦。

大家要是知道情况的话，可以互相转告一下，看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首先呢，来听这个刚才我们听友点播的啊，一直在说还有我的歌没有放，来周杰伦。

0: 需要。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成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
1: 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来看一下 Miss 的李说，徐宁每天习惯了律师类节目的颜。每个徐宁表现出的样子都是我。如假包换。但是我生活当中真实的样子呢，和上101.9假日放轻松啊，包括律师帮您办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我生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好，来看一下斯莱尔自动门说，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歌曲。好的，你不说这是个歌曲，我还以为你在问候谁呢。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玄老师，我的好朋友是干什么活的？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啊！你说冉冉不凡呀？都不知道他现在跑哪儿去了，还在收听节目吗？我给你呼一声啊，冉冉不凡，你的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问你是干什么活的？你俩可真陌生啊，最陌生的好朋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放歌，一生不变，茶花开了，该回家啦。

0: 食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0: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其实呢，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那每天呢，不管是什么时间段给我们打卡签到，都抽出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还能够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啊，你们辛苦啦。好，再来看一下往事如风说想要点播一首海阔天空。好嘞，没问题，稍后的时间呢就为你来送上。好的，北京时间的9:48，如果呢大家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想听的歌曲和想送的人，或者说呢想要聊什么，都可以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奥德彪37度2说，点歌你往南走，卡拉永远 OK， 谭咏麟的。你点的歌挺像小品的，非常不错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王琦说，宁宁听着你的声音就没有烦恼啦，来一首假如爱有天意。我咋这么爱听你们说话呢，真的听你们说话我才没烦恼呢。好，来看一下晶晶留言说，想听一首囚鸟。好嘞，没问题。好，刚才的往事随风说想要听一首海阔天空，但是没有说是想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还是信乐团的，那我就夹带一下私货吧，这两首我都爱听，那两首都放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听歌吧。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
8: 谁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一转眼之间已经十点了，距离我下班还有最后两个小时时间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哎，差点没忍住笑出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我的好朋友是卖猪肉的吗？我只知道我的好朋友听你节目是为了让你帮他要他的500块钱。你咋净说大实话呢？真的是，就是一干客。我那500块钱不也没要回来吗？是吗？冉冉不凡，是不是还没要回来？你这么说，我都生怕这个因为没有要回500块钱脱粉了。好，来看一下往事如风说，我每天开车都听你这个台的节目广播，今天呢我闺女给我弄的点歌。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海阔天空啊，不管是 Beyond 的还是这个信乐团的，两首都送给你们。好，来看一下森说，点首鲜花送给周末还在努力工作的人。好嘞，回春丹乐队的鲜花，是不是？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是的是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周末还坚守在岗位当中的朋友啊，给所有人都点个赞，当然也给我自己点个赞了。谢谢大家的努力付出，谢谢大家的努力工作，各位辛苦啦。好，来看一下秋说，我要听再次与你同行，还有我要听天穹。好嘞，好不巧啊，你听的这首两首歌曲啊，歌库当中都没有。那你稍等一下，其他的歌曲放一段之后呢，我找到这两首歌下载下来上传到库里，然后呢送给你，好不好？但是呢需要一点点时间，稍微等待一下。好的，来看一下奥德彪37度2摄氏度说，点歌杨玉花赛牡丹。你点的歌曲呢永远都很特别啊。好嘞，但是呢得稍后一下，因为前面呢还有好多歌曲正在排队当中啊，后续呢会给大家一一送上，尽量不欠歌啊。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好舍不得徐宁老师呀，徐宁老师怎么办呀，摇摇头没烦恼，哪壶不开提哪壶，徐宁老师更辛苦，一路陪伴我们。哎呀，这话说的，这不还有俩小时呢吗？说的我跟马上就要关话筒走人似的。

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你看啊，你现在正在刷什么？刷木头是吗？刷漆是不是？哎呀，你不早说，前几天家里有些活都不会干，你不早说，约你过来帮帮忙。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呢先和大家聊到这一块了，稍后呢就为大家送上点播的歌曲啊，还有一些歌曲呢我们往后排一排，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感谢大家。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语。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0: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重庆。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1: 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
4: 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

一同向上。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
0: 科学善娃，预防近视。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稻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1: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

0: 且看那天之北斗，在引着我等前走。那137杯酒是带那四方好友。那神州上还无人，但已被天下所闻。这天空中已裂的很，死开了一道天门。
1: 准备完毕，带兵出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0: 神州行至五次，举国的一件好事。我03年一时的字便懂得滔天之志。他一人自那天穹上以14次的俯身望过，记得他的模样，到今日甚是难忘。与天下分秒相夺，去踏了那片银河。因月光映的木儿卓，便请了那位嫦娥。当嫦娥真的奔了月，在那一年的长夜，为那仙丹相信，便已是新的一页。用神奇化作神奇，漫步的坚定不移。这三步棋的第二局，便留给后人去提。这一望无垠的空，应有何落在其中？听闻那天上无宫，便送他一座天宫。神州行至天宫上，那二者两两相望，以星河化雪为况，以神话万年不让。此星河之中受了刻像，极了古人解惑，在1000年前有过，乃百家论的贵作。嫦娥三次回头望，便到了月宫之上。玉兔在家中游荡，和他的前世一样。第二座天宫已落成，广集了天下英雄。传说那天的九重，也应了东方的红。1000年的时不我待，来观一观那云乱。若是那墨子还在，定看着星河不败。当嫦娥带着玉兔第四次归了家路，那儿应是有何玉石的字来负了这些小事。
2: 加天河和星舱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太阳一翻板展开工作正常。我宣布，空间站天河和星舱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那手笔好似神仙，以天河画上空间，把星河挂在两边，那群星是作云烟。此前问后再问天，你是否真的无边？所说那天上有仙，断也是来自人间。古时的那位夸父延续了逐日之路，而这一次的每一步都已是新的高处。用李贺做的梦天去寻那三山五仙，便在那星海之间来寻那一个顶尖。我背得坚定不移，用尽了力所能及，只为那后人下的棋能多胜他个几局。这1000年的英雄目标也很是相同，让天上这代天穹飘荡那阵阵的红。就让飞天之梦继续随心而动，去那九霄之洞灭我华夏之盛。我辈壮志在胸，誓与天地争。且看破晓长空，已是烈日东升。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
5: 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乌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0: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沙场属于官二爷豪情，姜文证明到自己五十六元的才行，与六国之间两个破合纵一路出不去的张仪，有三坚定的山的薛礼，有姚顺的格局。

忘记睡去过沿着残片被击带的木绿绿油漆菜的呼吁的食材切回各类房间旧度燃起了第八火点燃了岁月人潮冷漠上古的智慧也没过时间被冲下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假日放轻松。这个时候呢，该问候大家中午好啦！中午好啊，各位准备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呢，准备吃，还没想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0: 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头像是浪浪山小妖怪当中的孙悟空，他说给大家推荐一首王心凌的《劈你的雷正在路上》，真的假的？有这首歌吗？我一会儿来找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名字是 W0NW 胡一啊，我读的没错吧？他说点歌网，作者损，好嘞。大家今天放了这些点的这些歌曲啊，都是比较生僻一些，当然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太多听过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往事如风说，我想点一首刘若英的后来，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我还要点一首刘瑞瑞和黄霄云的空心。他说好有品呀，刚才放的鲜花诶。这个鲜花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听啊，今天点的歌不少啊，稍后的时间呢一首一首来排上啊。好，来看一下清风，好，来看一下何桥水 CWL 说，主播您好，麻烦点一首大号是中华歌曲可以吗？好的呀，没有问题，我来找一下。好，再来关注一下头像的是一个女生的脖子和半张脸，但是名字呢显示不出来啊。她说点播一首无名的人我们的时光。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大家点歌呢一下点好几首，是这样吧，因为呢只有一个小时就下节目了，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歌曲呢都能够听得见啊，都能够听得到，然后呢我们就先紧着每一位听友呢先送上一首歌，如果说呢有空余时间的话，我会排到12点之后的。好，来看一下萍水相逢发来的语音。
1: 你好，祝今天周末，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今天点一首《秦岭老家》。

0: 谢谢美女主播。马建涛演唱的《童年老家》，谢谢。
1: 好的，听明白了，难得的，我终于听明白大家《童年老家》还收到。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徐宁。来看一下浪浪山小妖怪的头像，他说这刚听了运城说唱，不吃个本地大盘鸡都不带劲儿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突然有个灵感。哎，我觉得可以吃个大盘鸡，我真的超级爱吃。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运城哪一家的这个大盘鸡好吃，我挺喜欢星河里的大盘鸡，感觉每一家都还不错。哎，来看一下半山腰说，徐律师点播一首最最不舍的人。哇，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啊，我嘴都瓢了，我不敢接呀。我每天上节目啊，靠的就是专业的律师，我是一个打酱油的。还有一说月饼，你中午吃月饼是吗？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太喜欢吃甜食，不太喜欢吃月饼，但是直到我吃了咱们运城的这个红糖月饼，哦，觉得还不错。哎，因为它这个馅儿呢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呢又甜甜的，就像我以前小时候吃包子的时候特别喜欢把馅儿掏出来，但是呢会吃那个带馅儿汁儿的这个皮儿，或者说呢这个皮儿上沾上一点馅儿，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吃的，又不腻又香。好的，来看一下泽林说，徐老师请播放一首喜庆歌曲，和结婚有关的，外甥女儿结婚。没问题，必须来满足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中午好，徐宁老师我想吃大盘鸡就洋葱，徐宁老师抖音直播什么时候开通啊？啊，提上日程，提上日程哈。哎，看来好多朋友啊想着这个吃大盘鸡还不错啊，我也是吃大盘鸡必须要吃洋葱。清风微徐说，中午也不知道吃啥，下午可以约三五好友一起围炉煮茶。哇，好友调调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来看一下面具说，美女中午好，哎，中午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但是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啊，我们目前为止啊这个歌曲呢已经点播满了，已经要排满了，所以呢后面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打卡聊聊天儿，然后呢就不用点歌啦。我们听友点播的歌曲呢一一来给大家送上，希望大家听了都能够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号是中华，童年老家，就是大家不用介意这个顺序啊，因为呢有些歌曲没有，我还需要提前准备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11:41，我们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这是最后告别的一段话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何桥水留言说，谢谢徐老师，不用这么客气啊，都是应该的，能够在节目时间段给大家送上自己想要的歌曲，我也特别特别开心。好，来看一下青春奋斗吧说，中午好主播，周末快乐，想要点播一首杨澜一版本的假如爱有天意，但是很抱歉啊，因为这个版本的歌库当中没有，因为一会儿过了12点呢我就下班了，没有办法在电脑上操作了啊，所以呢我放一个别的版本的这个假如爱有天意，然后在12点节目之后呢继续来给大家播出，来送给你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亮亮留言说，徐宁老师上午好，下次吃包子咱们俩可以合伙，我吃馅儿，你吃皮儿，我等的就是你，你终于出现了，下次呢咱俩约一个包子局啊，然后呢我把皮儿吃了，你把馅儿给挖了就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延迟的瞬间。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8: 快乐不断，

0: 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
1: 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做文明交通人。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

0: 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1: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4: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2: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听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谄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
6: 同行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

0: 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荡。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邀请各位来进入今天下午的音乐时光，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今天下午的周末搭子运阳。欢迎各位持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随时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在这里呢，还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分享啊，不管你现在呢是在车载广播、移动电台，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记得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啊，非常的重要。大家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要记得点点关注，就可以随时来跟主播聊聊天了。好，那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正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打卡，可以在后台来扣个数字，也可以用一张照片呢来告诉我。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电波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你心目当中那个比较有特色的打卡点，可能就是此时此刻你刚刚路过的一段路啊，你刚刚觉得哎，这个秋天看到的比较惊艳的一棵树啊，那也是有可能的。那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音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脑海当中突然间蹦出的旋律，此时此刻想要听的歌，都是可以通过后台来告诉主播，我们也会通过电波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了。最近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啊，很多朋友说，哎，经过这个短暂的一周不大不小的雨之后啊，感觉这秋天呢是真的来了，天气非常的凉爽，觉得呢周末绝对。

是一个出游的好时节。那也有很多朋友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出门它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忽略了出门的好处。那此时此刻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感觉你心目当中那个出门的好处有没有被低估？有人说他认为这个出门啊是转运最快的方式。比如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或者是你觉得最近这个生活的频率就是一成不变，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来出出门。这个出门呢不一定是要出多远的门，可能就是呼吸一下户外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秋天不一样的风景，可能心情也就变了。说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挑一个这样的天气啊，不冷不热，晴天出门来兜兜风，让心情也透透气啊，说不定确实能够碰见不一样的好运气。那么说到这个秋天呢，你脑海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旋律呢？各位也可以把那些心目当中认为很秋天的歌曲或者是你觉得每当这个季节行驶在路上就一定要听这首歌，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来跟主播分享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如果抛开工作的安排，那这个周末你最想漫无目的的开车去哪里兜上一圈？很多朋友说早上睡了个大懒觉啊，忙碌了一周，就是可能现在生活当中的人不太想再去按照导航啊去奔赴一个个你可能已经预设好的景点，或者是你做了很多攻略的地方，那不如我们就不规划目的地了，也不用来算我可能几点要返程。就如果可以给你一台车，一段空闲的时间，你最想漫无目的的开车去哪里兜一圈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给主播留言。说到比较秋天的旋律，此时此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首，节目的一开始先分享给各位，来自周杰伦的风。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2: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

0: 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1: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2: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假日放轻松，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出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来关注一下明天，那同样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会上升到29度，然后呢最低温度同样是15度哈。那大家呢可以注意增减衣物了，现在呢早晚还是比较凉的一个状态。好的，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呢，渭南今天是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建成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大家呢如果有出行的计划啊，就要提前来看一看天气预报，当然也要提前来关注一下，如果是选择自驾的方式，高速出行的方式，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状况了，为你的出行生活来提前做个准备吧。和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如果抛开工作的安排，这个周末你最想漫无目的的开车去哪里兜一圈呢？比较期待大家的答案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在微信后台打卡的方式告诉主播，此时此刻你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一些心情也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看坏蛋啊，刚才发来了一棵倔强的小树。说句实话，这棵树看起来真的首先这个天非常的蓝啊，非常的蓝，然后这棵小树看起来倔强孤独，但是呢又感觉特别的浪漫，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摄影师拍的比较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经过哪个路段

有哪些风景想要分享，也可以给主播来发一张照片啦。来看看摇摇头没烦恼，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啊，你往南走。我有找到一首歌也是跟往南走相关，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听的这一首。我们先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吧，看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一首旋律啊，叫做一路往南走。那大家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你心目当中那些很秋天的旋律，或者你觉得说行驶在路上就得听这首，不妨来分享一下了。

十四点的二十四分，运城文艺广播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无言感激》来自我们的听友王琦点播。那大家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为你我就简单想听的信天游，包括对方正在输入想听一首黑名单，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帮大家排列上，排上队了各位。

0: 腾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

0: 妈妈，我在烧红领巾。
1: 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0: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你开车去兜一圈，你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呢？有些朋友说，那就去山脚下吹吹风吧，或者是乡间小路啊，随便来转一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秋天。那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答案呢？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消息留言啦。上一时段朵朵就说了，说沿着这个盐湖啊环路随便绕，哪儿风景顺眼啊咱们就在哪儿停下，也不用去赶景点。嗯，这个我觉得是很多朋友的选择。而且如果是绕着盐湖的话，那此时此刻想要听的歌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来进行点播啊！大家记得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消息了。你想听哪首歌？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些关于秋天的旋律啊？大家都可以发消息过来了。我们来看一看，知心在上一时段有留言说想听的那位歌手的歌曲是没有的，你可以来换点一首啊，换点一首。再来看一下。张志阳他说，哎，今天哪位主播啊，今天呢是运阳来陪大家度过周六的下午时光啊，他想听到的是一首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哎，可以，这首歌的话呢也是我觉得在路上开起来让人心情比较舒畅的，但是就记得油门不要踩得太狠。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在后台来点播歌曲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听一听这首左手指月。

就是在路边可以买一些这个农产品啊什么的，就是也是比较有收获的一趟旅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阿凯，他刚才说可以开到这个正条山脚下，不一定进景区，找一条人少的盘山小路溜达一圈。那你还是要去一个比较熟悉的路，就有些朋友就是胆子还是比较大的那一种，你一定要熟悉路况啊，然后再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吧。

啊，风雨中就给我们发消息，他说哎呀，开着车回趟老家村里头也挺美的。哎，真的身旁有很多朋友就是周末的方式啊，带着全家人啊，可能比如说由于孩子上学啊，或者是工作的原因啊，那可能就是周一到周五嘛，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单位啊、公司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跟随自己家里面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到周末的话呢，就举家一起回老家去过一个周末。哎，现在就真的特别羡慕那种在老家有一个小院的家庭。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在老家也有自己的那样的一片快乐天地呢？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喽。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点播歌曲，你直接发歌的名字啊，有的话我们就帮大家送出了。包括你想把某段旋律送给谁，也想同时送出一份祝福，也可以把你的祝福留在我们的后台了。

0: 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北京时间的15:00，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我们来看一下，听友逮不住的兔子说啊，这个路段他发了一条消息，但是这种类型是没法打开的啊。他说是前面堵车了，后来有发过来说呢是水校的门口堵车非常严重啊。有没有刚才或者正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有发生一些小的事故吗？还是仅仅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那在这儿的话呢，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要经行这个路段的话，就建议你选择绕行。现在呢，水校门口堵车非常严重，正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份耐心了。那行驶在其他路段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同样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为我们进行播报，提醒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在微信当中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发消息。来看一下张志阳说，哎，再不点我就不客气了，我想听一首岳云鹏的西楼儿女。哎，没有问题啊，这首歌呢我们接下来会跟各位来分享啊，这一时段还会跟大家聊一聊。

只是如果没有目的地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开车出行的方式呢？去哪里去游玩一趟啊？就是没有目的地的那种放松。我们来看一下大伟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可以去乡下平时赶集的地方去转一转啊，偶遇路边可以买新鲜的大枣石榴啊，就停下来买一点也是一种方式。说自己呢是想点播一首《后来》。好的，我们在稍后呢也会为你送出啊，我们先来听这首《西楼儿女》。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下午的周末搭子运阳，来欢迎各位继续守候。那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老方法了，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来看一看浩浩啊，他说想去这个黄河边沿路慢慢的开，吹吹风，看看河滩，也不用说非得要到哪个打卡点。没错，就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身旁还沿着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嘛，那你到了永济的话，最近不是有那个网红的那个鲜花的公路，可以顺便去打打卡拍拍照啊，人吃完牛肉饺子也得消消食嘛。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漫无目的的话在周边

边，我们周末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去哪里来兜上一圈放松一下呢？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出发的这个目的地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更多的选择。当然，点播歌曲的话，各位同样是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啦，来看一下。跟着太阳走，想听一首爷爷泡的茶，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歌吧。

再往后的话可能人会更多一些，包括我们南山脚下的奥莱也是同样的情况啊，虽然停车场也是很大，对吧？我们也欢迎很多来外地的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在一些这个自然景观去走走看看啊。当然到了傍晚时分，就到了要开饭的时间，大家可能还是会往这些区域去集中。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你不去比如说旅行的目的地啊，或者是去一些人潮比较拥挤的地方，那你会选择没有目的的去哪里兜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是你建议大家哪里可以避避坑。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发在我们的听友萍姐点播啊，来听听。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
4: 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30运城文艺广播101.9继续为大家直播，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啊。今天得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出门你觉得有哪些好处，好处有没有被低估呢？啊，最近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调查研究发现啊，就是单一的环境或者是重复的生活有可能会影响人的这个大脑结构。嗯，通俗来说就是，哎呀，你总待在一个地方，可能这人他就会变笨。有些朋友说不是变笨，就感觉好像反应有那么一点慢了。就是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的室内呢。

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情绪啊，就是以外在收获来应对你可能这种一成不变带来的能量丢失。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尽量的多出去走一走。有些朋友说，那我在家里面瘫着就是一种休息，其实换一个环境也是另外的一种休息啊。就跟我们可能在读书的时候就经常讲，哎，如果你现在学习累了，你其实可以是比如说换另外的一门课程，有的时候可能比你在这里硬熬啊硬挺可能效果要好得多。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啊事啊物啊，包括你可以轻微的运动起来啊，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啊。平时容易感到疲劳的人呢，更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了。就是像散步啊、踏青呀、慢跑呀、徒步呀啊，就不要久坐或者是久躺啊。但是你可以长长久久的听节目，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啊。那我们看到后台跟着太阳走还想点歌，想听一首安州，有好多首安州，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那个版本啊，因为也没有标注名字。我们待会儿来听一听，揭晓一下答案吧。磊磊，你的消息也有收到啊，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这首歌，你可以换点一首。各位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给主播留言。那今天的话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开上车出了门了，你这一趟是没有目的地的，那你可能会选择去哪里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兜兜风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啦。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安州，对不对？

0: 啊，荡气回肠的一个版本啊。那我们海州专线就想听一首《走四方》。我们就是一个演唱会上的一个两首歌的一个联唱啊，也是分享给各位。大家呢想要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播，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来点播啦。来看一下破壁人说了，还是喜欢节奏快一些的，喜欢一些比较劲爆的歌曲啊。刚才的 Angel 呢是我们另外一首听友点播的，各位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歌发送在后台，包括呢如果你想借由歌曲来送出一份祝福啊给你的亲人啊朋友啊闺蜜啊，也可以把祝福发在后台，我们会通过电波呢来帮大家传递一下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开上车漫无目的啊，不去规划目的地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兜上一圈，或者说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了，到了哪个路段了，大家也可以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来分享一下了。我们看到小敏就说，如果是往下线方向走的话，就可以找一条河边的小路啊，停车坐在车上晒晒太阳发发呆。挺有画面感的，挺有画面感的。当然如果这款车还是一款比较帅气的车，那种方盒子的车型，我觉得可能就更加帅气了。其实我们说生活当中也不一定非得去那种很挤的，有些朋友就是哎，我就喜欢那种人气比较旺的地方。你像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哎，不要去某个商场，感觉商场很挤。有些朋友就是喜欢那种人间烟火的感觉，那有些朋友就可能喜欢更加的开阔一些，对吧？就随便开开车，吹吹风，路过这种一片果园呀，对吧？买上一碗好吃的啊，就可以治愈一周的疲惫了。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安排这样的一段随性的短途啊，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看看你有没有挖掘到 get 到某些宝藏的这些线路，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了。我们来看一看听友破壁人想点一首什么歌。离歌最近这首歌讨论度还比较大，说其实歌坛呢有很多原唱都再也唱不出感觉的歌，其中就有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听过瘾，所以不能被切歌。下一个时段第一首我们跟大家来分享阿信的离歌。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G 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

0: 么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玉快乐同。

腔，一声念白，乐一曲，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姐姐时间，下午四点了，姐姐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6: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1019陪伴大家过周末。现在呢是我们假日放轻松的节目时间啊，来看到后台不吃皮蛋就说了，把车开到任何一个路段，吹吹小风，喝杯咖啡，听一首歌，发发呆，就是最惬意的周末时光了。
1: 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0: 所以我们才说啊，就是也可以为自己来点首歌，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来放空一下。那这个时段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你最近一次放下手机，就什么都不想，纯粹去发呆，纯粹去放空啊，是在哪一刻？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就是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就是几乎时刻盯着手机，什么消息啊、短视频啊，刷到停不下来。可能在工作时间还会被各种琐事碎片的时间填满。其实很久没有安安静静，比如什么都不想，我就放空一会儿。那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放下手机，彻底发呆放空是在哪一个瞬间？那你有没有选一首歌呢？此时此刻想到的旋律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那现在听到的这首《公路之歌》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

后台啊，太平有问到说这个福同会月饼啊怎么购买，购买的方式呢，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啊，来搜索我们主播的账号啊，比如说你可以搜索一飞啊，或者是搜索加比，搜索嗨下班了贼拉棒的这个抖音号啊，都是可以去进行抖音端的一个下单的啊，各位记得可以给我们主播们的这个抖音账号来点点关注了，可以随时来下单。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
2: 美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向上，文脉悠长。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0: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0: 阴坎宫，揉迎星，揉肺腧，推推肩胛骨。脾虚易反复的孩子重点补脾经，按揉足三里。穴位贴敷可在辨证后使用，选取肺腧、膻中、大椎等穴，起到宣肺通窍止咳的作用。同时要注意观察皮肤，出现发红起泡立即取下。浅刺快针适合能够配合的大龄儿童，取穴少，刺激轻，不流
1: 血呢。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星辰，奔跑着的少年，那年的微风轻拂过的瞬间，那年的星辰，缤纷下的田间，被时光锁进尘封了多年的笑颜。大雨淋湿的田间，承载了多少青春，不曾及格的分数演绎着他的全部。精彩的夏天在期待快到来，但在这之前必须努力完成100分。初期的终点在等待又徘徊，迎接着师父母给他的责任，高材生就这样

0: 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2: 北京时间的17:00，1019运城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周末搭子运阳。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一个就是可能藏了比较久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实现的小愿望啊？也可以在后台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很多朋友说，哎，生活当中那种远大的目标就是比较难实现，或者说是中间这坎坷可能会多一些，那我们就放在以后慢慢努力吧。那今天我们不谈那些宏图大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啊，由于一些原因啊，比如说拖延啊，可能久久未能实现啊。比如说你有没有那么一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但可能种种原因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动身的小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那个你搁置了许久一直想去完成的小愿望啊，也许呢你发在后台很快就能够行动起来了。这可能就是一种玄学，就大声的告诉大家，可能就是你行动起来的开始。当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你在哪个路段呢？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都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进行播报了，来提醒收音机前更多的

7:09，现在听到的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来自我们的听友拉拉咔咔啊点播的一首歌，非常萌的一个名字啊。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方式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点点关注就可以来发消息了。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声音啊，我觉得就是和主播还是有那么一些默契的。然后他说，读到我的时候可不可以说祝卢焕堂生日快乐，然后想听一首晴天，那不就是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播放的那首歌吗？咱就是这么默契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祝卢焕堂生日快乐，新的一年希望平平安安啊，生日这一天那就没有烦恼，只收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已经点歌了，但是你刚才有留104.2，这里就是1019了。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

0: 题，广告之后为你送上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1: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
2: 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一首《亲爱的你》啊，来自我们的听友 ZT 啊点播的一首歌曲。大家呢，如果也有祝福想要送出，有歌曲想要点播，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来自我们听友选择的歌啊，杜天宇的《期盼明天》，一起来听。

首《期盼明天》来自我们的听友斌点播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O 二对吗？你平时的话会如何来读你的名字呢？他说：“主播姐姐好，今天呢也是我的生日啊，先祝刚才那位有缘人生日快乐，再祝我自己生日快乐，想听一首《黄昏》啊，没有你要点播的这个版本，我们就是还来听一听。”原创经典的版本啊，来自周传雄的版本。新的一岁，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

0: 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带来的一首故乡呢，也是我们的听友斌点播的一首歌。各位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非常简单，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点点关注就可以来发消息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个藏了很久还没有来得及去实现的小小的愿望呢？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亚飞就说了，就是特别想看一场日出，但是呢又特别喜欢睡懒觉，所以一直耽误到现在都没有时间去实现。哎，这个还是比较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有的时候呢，愿望一说出来很容易就实现了。好，来看一看后台的我们这位听友青春奋斗吧，他说下午好主播，周末快乐。我想点一首罗大佑的这个滚滚红尘，是跟陈淑桦一起吗？来听一听吧，就是这首歌了。哎，经典的旋律一响起，我们一起来分享。

一首《滚滚红尘》来自我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有没有就是一直搁置许久的一个小愿望和小心愿，我们都说是一个小愿望了，但是我们听友张这样就说了，哎，一直有一个小遗憾，想尽快的赚到人生的第一个500万，希望明年可以实现。哎，那还真说不准呢，就那我们就在线来沾沾你的就好运气。梦想还是要有的，说不定好运半路上就拐弯了，说不定明年就是经过你长期的积累，很容易就实现了呢，对吧？祝福一下，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奋斗计划。这奋斗计划怎么都是一些这种很官方的数字呢？来看一下小豆包说，恒大名都南门这儿怎么感觉人有点多，是在干嘛呢？有人路过这个路段吗？嗯，

0: 现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
2: 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

老板都得亲力亲为，就是如果是老板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其实很多听友的就是小愿望我觉得都比较简单，比如说就想去一个近的地方嘛，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想安安静静的歇一歇，有的时候就是被日常的琐碎一拖再拖了，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够挤出来一点时间，把藏在心里面的小念想啊慢慢的去实现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里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101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的内容。那么在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之后呢，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吧，比较轻松的一首，名字就叫做弹弹琴恋恋爱，分享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再见了，各位拜拜，祝周末愉快。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
1: 成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也许也还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文脉悠长。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要

0: 更喜欢跟你讲，你更唔喜欢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城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2: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要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 运城文。

0: 煞，文脉悠长。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

0: 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儿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慢慢倾斜，能送一切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啊，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
6: 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十打乌头粉碎。
5: 好。
6: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传承赋能向

0: 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区副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型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远我都在。别说我离开的日子悲伤无言，再重来我所有选择仍然无言。

0: 完成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一零一九。

0: 也行啦，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
2: 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木匣街，
6: 刮香看
5: 清明亮，
7: 一雷睡，
8: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9: 用眼袋多罢工了，
1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3: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小小泰山拿下，这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